0: 满额直降，享八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机场这个地方啊，从来不只是出发和抵达的地方，它更像是生活的一个隐喻。我们匆匆赶路，握紧登机牌，却常常弄丢了心里那份温暖的浪漫。就像是有些人哈、明明的是默默付出了所有，却在对方眼睛里面呢落下了不浪漫的罪名。那其实呢，浪漫哪有标准答案呢？它可能是一束花，也可能是某一个温暖的瞬间。那在时尚思想家的上午时光里呢，我们不只谈论的是衣品啊，你的这个生活呀，更关心的是那些藏在细节里面的真心。那么此刻呢，无论你是在驾车穿行城市，还是坐在窗边发呆，都请收下这一份带着点自责又带着点倔强的坦白，来自王杰的歌《不浪漫罪名》。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时尚思想家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福利了。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和欧舒丹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那就要上千块，现在呢整套拿下只要799，但是今天呢你不用剁手了哈。那我们是属于商城的七夕礼遇季，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我们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没有中间商落地费，那享受到的是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呢才能够给到大家799这样优惠的价格。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Thank you.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一首来自魏晨的歌《少年游》啊，那我们听到的是游的是山河，更是那份不管不顾啊，敢爱敢恨的心情。那这首歌曲呢，也真是在音乐当中会体会到，无论几岁啊，都别弄丢心里那个少年。当然呢，出发之前哈，我们还是要来，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和路面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今天关注到啊，今天是这个8月16号了，有小雨，21度到2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路面的情况呢，我们也刷新一下，来第一时间关注到的是博惠路，从静月大街辅路到赤阳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长春大街从二环路辅路啊到大马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2分钟通行。赤阳路从博惠路到博信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前安路从太和东街到远达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长新街，从三星街到九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吉林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远达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静月大街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北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长白路从站前广场到东二条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接下来时间呢，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蔡依林的歌《怪美的》。

七，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和欧舒丹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欧舒丹护手霜，那是它是属于限时的破价啊，秒杀，只要119。那它有四个这个款式呢，分别是乳木果款，还有就是玫瑰款、樱花款、扁桃款。那今天呢，七夕美妆大促哈，给您到的都是这种超底价的实在哈，只要119元，相当于四折到手。那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我们一同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16号，有小雨，21度到2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那首先呢，看到的是西环城路从长白公路到青州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飞鸿路从新城大街到绿柳路西向北的方向需要31分钟通行，陕西路从昆明街到光复北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赤阳路从博惠路到博信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开运街北向西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飞跃路从支农大街到东风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自由大路从岳阳街一胡同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净月大街辅路西向南的方向需要32分钟通行，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我们看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那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光复路亚太大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林俊杰的歌《1000年以后》。

来自 Christina 带来的 Reflection， 就爱久而期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么最近很多好朋友关注我们久而期呢，会听到我们久而期哈、啊、将会有重大的好事来临啊，那就是世代友好青春相遇2026中俄青年观会来了。那8月21号呢，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那我们关注一下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歌手呢？我们中国歌手呢有白小白、石头，还有温馨、金美儿，以及呢索朗达吉。那俄罗斯歌手呢将会看到的是非常出名的卡捷琳娜，以及呢这个阿拉纳奥啊，来进行亲情的助阵。那中俄高校教师呢和学生呢也会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那8月21号、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那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4: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跟大家分享福利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雅诗兰黛五件套以及欧诗丹护手霜，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欧舒丹护手霜，那我们是属于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那有四款供您来这个分享。那一个呢是这个乳木果款啊，还有一个呢是玫瑰款，还有樱花款，以及呢扁桃款。今天呢是属于七夕美妆大促，我们给你超底价，只要119元，那相当于四折到手。登录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下单吧。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3: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汉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千位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十杰，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参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行草大展最高奖等，为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

0: 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0: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1: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七岁左右。
0: 嗯，七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1: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0: 嗯，
1: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0: 嗯，
1: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0: 嗯，
1: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
0: 用墨块、还有祖传的墨块。
1: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0: 哦，
1: 因为墨汁里边有麝香嘛。
0: 哦，
1: 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这可能一个价值，
0: 还有药用价值了，
1: 还有药用价值。
0: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1: 对，
0: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1: 对，都是普通毛笔。
0: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1: 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事儿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这类，
0: 我知道
1: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你像老三篇等等，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都能背上。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哎，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家的料。
0: 哦，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1: 对，他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有一种懵懂的印象，但激起我做书法家的梦。
0: 所以当时也是挺向往的，是吧？
1: 非常向往书法家。
0: 哎，但你看当年老师的那句话，哎，就应验了。哎，就已经就是达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你会不会回想过那句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挺感谢当年的那个老师呢？他真的是慧眼识珠。
1: 是，当年的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两句话，既鼓励了我，提醒了我，可能使我走到书法这条路上来。所以老师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所以后来我看您其实从小。到现在您从小是练书法，到后来其实您也开始做一些教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做老师它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1: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是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0: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1: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但我记着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0: 啊，九岁就可以。
1: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也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0: 哦， 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1: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其实你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0: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1: 对，
0: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1: 是，
0: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1: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0: 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1: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0: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1: 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0: 是那个我听过。
1: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那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不走弯路。
0: 是的。那也很不容易了。
1: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0: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您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1: 是这样。
0: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1: 对，
0: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1: 从哪出门喜欢书法，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0: 二十多年
1: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0: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1: 那有一定的瓶颈期。比如在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重新观展看展。购买资料。跟一些名家交流。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0: 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1: 是。
0: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1: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成
0: 没那么多想、
1: 变成一种职业。但后期以后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0: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1: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0: 是的。
1: 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我考到农安叫美专。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说这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完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0: 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1: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0: 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1: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那个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就小有名气了。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非常注重书画，非常有文化底蕴。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就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一直从事这工作。
0: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1: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0: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我 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1: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一种扩充。
0: 嗯，
1: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染到也很闹的时候，
0: 嗯、
1: 没。

0: 有进步，
1: 嗯，
0: 我再重新去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调查去研究。
1: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1: 嗯，
0: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1: 嗯，
0: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1: 嗯，
0: 我愿意是赠送。
1: Oh.
0: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1: 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0: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所以我可能要一往直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1: 嗯，
0: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说口号，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1: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0: 对，
1: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0: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1: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0: 嗯，
1: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1: 嗯，
0: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1: 嗯，
0: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1: 嗯，
0: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1: 嗯，
0: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1: 嗯，
0: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1: 嗯，
0: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1: 嗯，
0: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歌赋、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1: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0: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1: 嗯，
0: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1: 是的，
0: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1: 嗯，
0: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1: 哦，那级别很高了。
0: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 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0: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1: 嗯，
0: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1: 嗯，
0: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
1: 哦，
0: 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1: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0: 入展不超500件。
1: 哎呦，那这个
0: 就是这么概率。
1: 哦，
0: 是，你像兰亭奖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
1: 嗯，
0: 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嗯，
0: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0: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1: 嗯，
0: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那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0: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种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带

0: 代表吉林省、
1: 嗯、
0: 或者我当年要在农安、
1: 嗯、
0: 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
1: 嗯、
0: 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
1: 嗯、
0: 就入了这个门，
1: 嗯，
0: 入这门可能增强你这个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
1: 嗯、
0: 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嗯， 嗯，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
0: 是
1: 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人生的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
0: 嗯、
1: 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的声音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
1: 嗯，
0: 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离那天更多，
1: 嗯，
0: 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
1: 嗯，
0: 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
1: 嗯，
0: 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
1: 嗯，
0: 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
1: 嗯，
0: 只有若干年之后
1: 哦、
0: 啊，这百年之后，
1: 嗯，
0: 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
1: 嗯、
0: 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
1: 嗯，
0: 而是走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嗯，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
0: 嗯，
1: 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0: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
1: 嗯， 嗯，
0: 所以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0: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
1: 嗯，
0: 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梳理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1: 嗯，
0: 因为你投展入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
1: 嗯，
0: 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
1: 嗯。
0: 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1: 嗯，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0: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
1: 嗯，
0: 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1: 嗯，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0: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变动。
1: 嗯，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0: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
1: 嗯，
0: 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1: 嗯，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0: 是，还要看你的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
1: 嗯，
0: 尽量把好风格发挥，
1: 嗯，
0: 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1: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0: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
1: 嗯，
0: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本明，
1: 嗯，
0: 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
1: 嗯，
0: 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
1: 嗯，
0: 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
1: 是
0: 并不是像写字所说的那么简单，
1: 嗯，
0: 而是把它升了格，
1: 嗯，
0: 提了神，
1: 嗯，
0: 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1: 嗯，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0: 是
1: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0: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每一份探索
2: 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末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0: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1: 行草书？
0: 对，行草书、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传来讲之后、嗯、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1: 行草书吗？
0: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1: 啊、哦，
0: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1: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0: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哦、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1: 是的，
0: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1: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0: 哎，比较连贯性，
1: 嗯，
0: 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嗯、
1: 哦，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0: 对，
1: 或者行书，
0: 哎，或者行书，
1: 嗯，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包容性更大，
1: 嗯，
0: 表达性更强，
1: 嗯，
0: 更容易注入思想性，
1: 嗯。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0: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1: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0: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他那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1: 啊、看起来就很难。
0: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
1: 哦、
0: 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
1: 嗯，
0: 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1: 行楷？
0: 对。
1: 哎，你看啊、哦，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0: 哎，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
1: 嗯，
0: 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1: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0: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1: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0: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1: 是
0: 的。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应该把他们搞反。
1: 嗯，
0: 这就需要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
1: 嗯，
0: 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0: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
1: 嗯，
0: 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
1: 嗯，
0: 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
1: 嗯，
0: 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
1: 嗯，
0: 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
1: 嗯，
0: 他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那个代表之中，
1: 嗯，
0: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1: 嗯，
0: 选择了一部分，
1: 嗯，
0: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1: 嗯，
0: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1: 嗯，
0: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1: 嗯，
0: 或者是未来，
1: 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儿比较多，
1: 嗯，
0: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1: 嗯，
0: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1: 嗯，
0: 道和释为辅佐，
1: 嗯，
0: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
1: 嗯、
0: 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1: 嗯，
0: 或者自作词，
1: 嗯，
0: 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
1: 嗯，
0: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 必修之课，
1: 嗯，
0: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的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0: 所以这个中国书写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露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就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是一门大学问。
1: 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表达出什么。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1: 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你选的内容是经典。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
1: 书体，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一种特殊的书体，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不同的笔，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0: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生的大声旋。
1: 大声旋。
0: 红星更好。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手旋。
1: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0: 对，在同样是一种纸性不同的情况下，它产地也不同。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另外从墨上来讲，你可以用墨汁，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1: 重要的，
0: 是的。
1: 你看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0: 就是，
1: 我们作品的选择，
0: 是啊，就选择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中需要时间，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1: 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
0: 嗯、
1: 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0: 哎，心手相应。
1: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0: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1: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0: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1: 嗯，
0: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1: 嗯，
0: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1: 嗯，
0: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这种鼓励，
1: 嗯，
0: 就整个这个说法跟说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得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1: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0: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1: 哦，
0: 你不要怀疑评委，
1: 嗯，
0: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1: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0: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1: 嗯，
0: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1: 嗯嗯，
0: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1: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0: 是、
1: 嗯、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0: 要反思，一个人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1: 嗯、
0: 要好好反思、
1: 嗯，
0: 还要经过沉淀。
1: 嗯，
0: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1: 嗯，
0: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察，比如说继续投，
1: 嗯，
0: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弱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1: 嗯，
0: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成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1: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0: 对，写的时候并变不多。
1: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0: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1: 嗯、
0: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1: 嗯。
0: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1: 嗯。
0: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1: 嗯。
0: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1: 嗯、
0: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1: 嗯，
0: 之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1: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0: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1: 嗯，
0: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叫吴冠中，
1: 嗯，
0: 他是搞画的，
1: 嗯，
0: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1: 嗯，
0: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1: 嗯，
0: 我不这么处理，
1: 嗯，
0: 我基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1: 为什么？
0: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
1: 嗯，
0: 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
1: 嗯，
0: 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1: 嗯，
0: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1: 嗯，
0: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1: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0: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艺术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有这种心态。就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熟，
1: 嗯，
0: 有可能怀疑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防着这个问题，
1: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0: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1: 嗯，
0: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0: 是这样事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0: 觉，
1: 嗯，
0: 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你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1: 嗯，
0: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一种评价，
1: 嗯，
0: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1: 嗯，
0: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技艺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1: 嗯，
0: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1: 嗯，
0: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阔丛的山林之气等等。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1: 嗯，
0: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
1: 嗯，
0: 还有画境出现，
1: 嗯，
0: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叫画为心声，
1: 嗯，
0: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
1: 嗯，
0: 你的心声啥也是从字来，
1: 嗯，
0: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1: 嗯，
0: 我的书法就有画了一部分，
1: 嗯，
0: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1: 嗯，
0: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1: 嗯，
0: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1: 嗯，
0: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1: 嗯，
0: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1: 嗯，
0: 所以我就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1: 嗯，
0: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1: 嗯，
0: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1: 嗯，
0: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1: 嗯，
0: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
1: 嗯，
0: 包括版画，
1: 嗯，
0: 等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一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1: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小写花鸟，
1: 嗯，
0: 也所说的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100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片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
1: 嗯，
0: 人文不行，
1: 嗯，
0: 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
1: 嗯，
0: 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 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
1: 嗯、
0: 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
1: 嗯、
0: 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直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这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
1: 嗯、
0: 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画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
1: 嗯、
0: 等等
1: 啊、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
0: 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应对。
1: 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啊、哦，
0: 诗书画印。
1: 嗯。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总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1: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1: 嗯。
0: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一百种，
1: 嗯，
0: 反复在画，用各种画种去画，
1: 嗯、
0: 比如我可以用油画画，
1: 嗯、
0: 用版画去创作，
1: 嗯，
0: 用国画去创作，
1: 嗯，
0: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1: 嗯，
0: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
1: 到
0: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1: 嗯，
0: 这边能对应着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
1: 嗯，
0: 因为这个2000多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嗯，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白品对，现在叫白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1: 嗯，
0: 就进行陈列，
1: 嗯
0: 嗯。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1: 嗯，
0: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在衍生。
1: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时还起到了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0: 是这样。
1: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0: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长白山去采风，
1: 嗯，
0: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1: 嗯，
0: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1: 嗯，
0: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会画的更生动鲜活。
1: 嗯，你看啊，嗯，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嗯，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被弱化。
1: 是的，
0: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1: 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种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1: 嗯，
0: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1: 嗯，
0: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1: 嗯，
0: 比如说哲学，
1: 嗯，
0: 逻辑学，
1: 嗯，
0: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1: 嗯，
0: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1: 嗯，
0: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
1: 嗯，
0: 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书法家。
1: 嗯，
0: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1: 嗯，
0: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1: 嗯，
0: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1: 嗯，
0: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1: 嗯，
0: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1: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0: 是
1: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非常主要。
1: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0: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1: 嗯，
0: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1: 嗯，
0: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1: 嗯。
0: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1: 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0: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1: 嗯，
0: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1: 嗯，
0: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1: 嗯，
0: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一条教记忆。
1: 嗯，不单纯是记忆，
0: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或者写字本身。
1: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0: 是。
1: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1: 嗯，
0: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1: 嗯，
0: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1: 嗯，
0: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1: 嗯，
0: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1: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0: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1: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吗？
0: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1: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即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Radio 92.7
4: 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5: 哎，这花真美哈、
6: 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3: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5: 哎，不懂了吧？

0: 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0: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0: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3: 哎，不懂。
4: 有花堪折，
0: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5: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Love Radio 92.7，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乌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

0: Love Radio 92.7，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FM 九二七。
1: 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死。

北京时间16:40，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以及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快到七夕啦，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直接超底价开抢，平时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块，现在整套拿下只要799，只要799。商城七夕礼遇季，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不到800块的价格。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落地费享受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才能够给大家799这样优惠的价格。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

0: 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张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我们的张律师哈。那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啊，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介绍一下素邦律师时间啊，这是一档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您好。
2: 您好。
0: 好，请讲。
2: 对，想要跟律师咨询一下，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带着工人去工地干活的途中，然后出了车祸，挺严重的，1死4伤，然后责任全在于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只有强险，这种情况的话得怎么赔偿啊？然后就是算不算工伤？
3: 嗯，听懂了。如果是给单位工作的，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算工伤。也就是说，这里边司机不算工伤，因为司机是全责，其他乘客都可以算工伤啊。因为是单位上下班途中，或者是我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可以算工伤的。然后交通事故这块是谁来赔呢？由司机、车主啊，加保险公司来赔。啊，保险公司伤险这块他先赔，然后剩下的司机和这个单位，如果是司机是履行职务行为，交通事故的这块赔偿是由单位来赔的啊，单位要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单位是否后期再追司机的责任再追偿的是另一件事啊，然后如果不是上下班途中，而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开车的这样的运输司机，那他即便是本人主要责任也算工伤，所以这个要看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啊。如果是因工原因受伤的司机就赔，如果不是因工原因，上下班途中司机不算工伤，其他人算工伤。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嗯
3: 嗯，然后你刚才说的怎么赔，就是如果是伤者，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就是做乘客，那我的所有的我就算总钱数就可以了，找单位找司机都可以啊。然后如果要是司机这一方，那我们要承担多少，或者我这个责任哪些能由单位应该来承担的，或者我这个算工伤的话，我是不是受伤了也可以朝单位要，这个可能相对复杂一点，那稍后可以加微信把这个具体情况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呢啊这个过程啊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一下，然后我会告诉他最终应该如何去维权，好吗？
2: 哎，好嘞好嘞。
0: 嗯，好哈，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那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微信哈，24634562463456啊。那跟您说声再会了。
2: 嗯，再见。
0: 好，再见。好，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电话啊，这位是李先生是吗？李先生您好。
4: 你好，晚上好。
0: 啊，请讲。
4: 张律师辛苦了，我的咨询问题，我家住在五楼吧，安个中央空调。他那个车吧，举价不低嘛，离我家窗户开的窗户才不到半米，这中央空调多大了？夏天我们跟他交涉过，他说挪才没挪，这天一冷吧，他又整睡不着觉，终于老大了中央空调，我看这事怎么办呢？
3: 听懂了。首先呢，因为说离你家窗户不到半米，就说明它没有挡光啊。那现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说要是有安全隐患，因为这个外挂机 不是位置，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是有空调外挂机的位置的，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墙壁脱落呀，或者是说我这个因为毕竟是离家窗户5到8米就可能已经到你家棚顶。

0: 这个位置了，造成漏水等等的这种。
1: 这个上面。对。
0: 嗯，对，就是这种，如果要是有漏水，造成漏水了，这墙体有这些情况，那这些安全隐患你是可以要求它停止这种侵害，并且恢复原状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就是单纯的一个声音，那你需要测一下这个声音是否超标。如果说声音超标了，我们现在是有的，这个按照我们按照长春市的规定是居民区白天多少晚上多少，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你去测确实超标了也可以起诉他，要求他停止损害。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张律师跟你想的这些办法都没有了，外墙又是个公共地方，人家是可以在那块去做这种外墙的外置外挂机的，听懂了吧？所以说你先看一下，第一，如果有安全隐患，有挡光或者有噪音污染，反正只要影响到，确实影响到你，并且我们能抓住把柄的，我们都可以要求他停止损害并且赔偿损失啊。
1: 他现在什么呢，就按他家那个窗台下边了，下边不是就我家电门吗，一熄了不挡光，现在吧能看见看着边不挡，关键他动静受不了，动静老大了，
0: 动静老大了，你测一下，测一下看看超不超分，超不超分贝。
1: 这个超不超分呢？
0: 这个可以测，找专业的这个监测机构去测，甚至您可以现在也就手机软件，就是您现在手里有初步的证据了。假如说我已经初步的测完了，确实超过这个按照规定来讲超过分贝了，那我就可以起诉他了啊。那这个咱得有先初步有证据，这样您稍后可以这个加微信，我们会告诉你该怎么样如何去取证的问题，然后如果诉怎么样去立案，好吧？
1: 不是，这我现在我就到法院这事儿，这能不能管吗？你
0: 如果超过分贝，超过法律规定的这分贝，就属于噪音污染，法院就管。如果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比如说他的这个声音你测了只有30分贝，对吧？那这个法律认为说这个属于合理正常的声音的范围内，你说我受不了，我听的是声音大，法官不管的，明白吧？只有达到超出我们规定标准，咱们国家现在呢有这个就是相邻权的污染，当中包括是噪音污染，包括光污染，包括还有一些气味的污染，但目前为止能够测出来的只有噪音污染是现在是能测可诉的，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确实超分贝了，咱能诉啊。
1: 因为张律师问题，夏天开窗风太大，你开窗上废气就往我家进，你知道吗？就是冲水出来不有废气吗？
0: 这个我先告诉你啊，第一呢，就是这种所谓的空调的交换机，它是在室外的啊，你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确定，而且还有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种气味的污染呢，还有这种光污染，就是我们之前还有过对面的霓虹灯晃的我们家睡不着觉，这种目前为止测不了，现在目前以现有的法律只能调速不了，但是声音污染这块是能够测出来的，能够确实能有标准的，这个是可诉的，好吧？
1: 哎，张律师，我麻烦你，这个测量我得找什么部门啊？你不懂吗？
0: 你这样稍后加微信吧，然后我们这个微信工作联系，好不好？
2: 嗯，好，好，这位李先生啊，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啊，24634056，那跟您说声再会。
1: 好，再会，谢谢。
2: 好，客气哈。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呢，您也可以呢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迎进今天第三通咨询电话，这位呢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主任好，我想咨询点事儿。那个孩子吧，2020年吧，以他的那个名义吧，给帮别人代理那个，就是那个借款嘛，信用卡。完了，2020年10月份还，把那卡吧还给孩子了。孩子呢，完了，俺小也没说。然后后期呢，我们是2023年3月份把就是欠的所有钱全给还上了。还完之后吧，就这个借款的人吧，他说了，他还卡时他说了，他有事儿，这个进监狱。完了，进监狱呢，完他给孩子写的欠条，就打着欠条。完说的呢，进监狱出来呢，那个这头一年呢，返还20000块钱。完其实呢，这个借款的人他没进监狱啊。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说的我这个是，是2030年还我钱的时候起诉的你，我还是现在起诉你，我就不知道怎么走这个程序啊。
0: 嗯，听懂了。朋友呢，这个孩子帮朋友套了信用卡，对吧？然后让他给花了。 啊，然后咱们现在把信用卡还上了，然后他说这钱我还你，打了欠条，但是欠条上他是往后还没到期呢，现在欠条的还款日期还没到呢，对吧？
3: 对对对，但他说了他是监狱了，其实他没进监狱，这期间我冲他要钱了，他说他没有钱。完了，
0: 听懂了。那个我听懂了，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呢能够确定就是他欠款，欠款这块约定的还款日期应该到期再起诉，如果你不到期，因为当时约定了借三年，那是不是就得说好的事儿就得做到，对吧？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提前诉，就是什么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了我就不还了，到期我也不会还你，并且呢把这个什么家里边有，我们之前还有过，这家都搬了，我就你找不着我了，你找我我也就不明确告诉你没有钱，哎，我也不还。你要有这样的证据，不到期也可以，这叫逾期违约。如果没有，要到期之前去，嗯，到期之后才去起诉。
3: 他说就是就是给还孩子卡的时候，都说被监狱了，后期过一年、半年吧，半年，因为我着急用钱，我给他，我说你看把钱能不能还我一部分，他说我没有钱，他说我没有钱，我说那你看你看他条上不写吗？到出院一年，一年之后返还我2万块钱呢，他都出，其实不管他出没出狱，其实他没进监狱，但他到一年他没还给我呀，你说他是不是属于欺骗我呀？
0: 不是，他下面写的没写具体哪一天，写是出狱之后一年还是吗？
3: 对呀、啊，完了那个总就是还款日期写的2030年，主任你说他写的2030年还我，你这钱能不能过那个时效期啊？能不能啊？
0: 嗯，不会过诉讼时效。你要是写2030年，倒不至于过诉讼时效，因为诉讼时效从到期之日起才起算，那你这个诉讼时效就等到2030年才起算，所以不会过诉讼时效。但是呢，那你这个放的时间也太长了，2030年还得按照现在算的话，还得6、7年，对吧？
3: 对呀。
0: 啊，那你这个写的有点太远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写？你自己考虑，你写了，实际上是额外有效的，跟他从一协商，你拿到两个，要么你们从一协商同意提前还，要么他就明确表示我就是还不上了，这两样你有哪一个你都可以起诉他，好不好？
3: 对，他说了的，因为我肯定能还你，那个你就是你给我录音也好，干啥都好，我肯定能还你。我但是啊，现在我着急用钱。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你现在你借款的时机没到呢，你现在说我能没到期，我能不能提前要？没到期提前要的情况下，你拿两样证据，要么第一我们协商了，他说行，那我提前还你。啊，有这样的证据也行，或者是他说我就是到期我也不管你了，这叫逾期违约。你没有这两样证据，你现在起诉立不了案，因为还款没到期。你要是不写还款日期，你随时可以告；你写了还款日期，就得到还款日期的时候再要钱，明白吗？
3: 明白。但是他这个我这个他写2030年不能瞎，不能失效，是不，主任？
0: 嗯，不时效。我先告诉你，写了这个，你要是认可这个不时效，不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得到30年才开始算。
3: 行，谢谢主任啊，麻烦你了。
2: 好啊，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
3: 谢谢。
2: 嗯，好的。那么节目当中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啊马上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两拨电话为您来开放。那么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迎进今天的第四通电话啊，您好。
4: 喂，
2: 哎，您好，请讲。
4: 喂，您好。
2: 嗯，请讲。
4: 律师您好，我房子吧，我有个房子就租给一对小情侣了，你说然后吧，我是写的男生的名字，但是实际租房子呢是个女的，女生，男的把女生打了，他俩就分手了，女生说呢不租我房子了，但是我当时约定，我们约定是违约的话吧赔偿给我房租总金额的50%，但是他不想给我呀，不想给钱，还欠我房租没给，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管谁要呢？
2: 张律师，
0: 喂，能听见吗？
2: 好，请讲。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这个是个典型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合同纠纷这块要按照合同相对性，就是跟谁签的合同朝谁要。啊，合同上谁写明了朝谁要？如果说您现在，因为我听懂了，他是一对情侣，签的是男方名，你起诉男方没有问题，就起诉他，他跑不了。哪怕他没住，那他是不愿意住，他把这房子给女朋友，或者是他租个房子给爹妈住，给谁住都行，他租个房子空着，他都得给你钱，因为你跟你签了合同，听懂了吧？这个时候，男方你是可以起诉的。 嗯，然后你说我想能不能把这个小姑娘也告上，那你得有额外的证据。你要有额外的证据，虽然她在合同上没有签字，她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比如说她之前给过你房租啊，或者是说她也承认说这个事儿你们俩有聊天记录，她说这房子你就跟我说话对吧，我什么事儿你都冲着我来，你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带上。但是原则上讲，合同争议叫讲究的第一点叫相对性，谁跟谁跟你签合同，谁落字谁签字谁承担责任。
4: 哦啊，
0: 嗯，
4: 谁签找谁是不是？
0: 对，谁签找谁，我们就说打酒朝提瓶子要钱。
4: 嗯，行，
0: 嗯，
4: 谢谢你啊，我要不问真不明白呀。嗯，
2: 好的哈，啊，那也这个。这位女士啊，如果您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想继续进行沟通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所微信2463456啊，好，跟您说声再会。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可以直接来电咨询，那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打进8581-5266的这位朋友啊，葛女士，葛女士您好。
5: 你好，
2: 好，请讲。
5: 那个我是有个案件来咨询一下，我那个是民间借贷，然后那个是3年前那个法院给我中本了，然后中本他不有个日期，还有一个未履行金额吗？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还我钱，然后我那个算应该是怎么算呢？
0: 听懂了，算的话继续，就是他未履行金额继续跟着涨利息，因为你有个逾期，他有一个逾期的罚息的。对吧，利息跟着涨，你如果说你原来判决当中是借款的，你那个借款利息高，还按照你判决的利息借款利息算，先看判决的利息算，如果判决没有，那我们执行这阶段还有个执行的利息呢，啊，就正常往后算就行了，连本金带利息的算，本金就是上次他还完你还剩多少啊，按那个算。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还我吧，他是分期还的，然后那个还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还了，不还就是法院中本，中本之后吧，法院给出了那个东西，上面写着未履行金额，那我现在要是跟他算的话，我是就是按照原先他欠我的钱呢，就是一笔一笔往出刨，还是说我就以他那个中本的日子，然后中本的金额往这边算呢？
0: 你要是认为他那个未履行金额算的是对的，你就按那个来，因为他那个也就是按照你原来欠你钱一笔一笔的还了你多少往外刨的，对吧？那你就按那个往下算就省事了，你就不用非得再往回倒的了，未履行金额这块利息也还是照样那么算的啊。
5: 那他那个日期他就我是从就是按他中本的日期算吗？
0: 按照他还你的日期算。就是
5: 他那个，
0: 比如说他欠10万，他还你2万了，从还你2万那天开始算，你按8万的利息找，明白了吧？不是按照出裁定那天按8万的利息找，他裁定只是那天告诉你他还欠你8万，但是他欠你8万这个事实是从他还你2万那天他变成欠你8万的。我这样说
5: 是
0: 不是明白了？
5: 法院给我出那个东西就是他那个未履行金额，这个东西我可以用，但是日期还得从他欠我的那天利那个天数开始算。
0: 对，利息正常算。
5: 那我还有个问题是麻烦你咨询一下，就是说他那个他我查他那个微信转账记录吧，就是有大额的消费情况，然后我跟法官说了一下，我说你看那个他大额消费情况下，他这种是不是涉及到就是有执行能力，然后这么长时间不履行是不是涉及到拒止罪，然后那个
0: 你先申请、你先申请恢复执行，然后让法院去调，然后如果说法官要求他申报财产，他拒不申报，或者有恶意转移财产或者暴力抗拒执行的，一般才会按拒执罪去进行，明白吧？拒执罪这块有，但并不是说就那么容易判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正常提，你正常提没毛病，然后由法官去确定，如果确实够拒执罪了，会给他转刑事。
5: 但是我跟他说这个事了，说这个事，然后他那个法官说，他说那个他这个大额有进账也有出账，人家可以说啥的，我这个钱我是还给别人了。我说那要是那么说的话，那个啥，那他不得举证吗？举证说他完蛋了，大额李老师，他不得证明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对呀、他得有合理的理由啊，那让他解释去呗，这咱就是猜没有意义，对吗？
5: 那行，那好了，谢谢您。
2: 好的啊，
0: 就正常走执行程序就行了啊。
2: 好啊，这位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添加这个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可以此刻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233、85815266啊，85815266现在为空线状态，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2: 请讲。
6: 嗯，是这样的，我们租的这个门市一楼和二楼的，我们做培训机构，然后我们经常讲课嘛，然后的话就是楼上三楼的住户老是投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声音的问题，但是像我们这种机构的话也得是正常的讲课啊，然后可能需要麦克，因为人也比较多然后楼上那个住户就是经常投诉，然后投诉派出所、市长热线啊这些。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是说那么大，可能就是他开窗户的这个声音就听不见了，像夏天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冬天的时候因为不开窗户嘛，可能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声音，可能他们就是相对比较敏感这种，像这种的话我们需要承担什么那个啥吗？
0: 听懂了，首先他想让你赔偿，他以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他得证明你这个声音确实超过法律规定的分贝数，如果你确实超了，那你就要停止损害，人家要求你降下来你就必须降下来，停止损害赔礼道歉，并且如果有损失赔偿损失啊，这是你要承担的责任，这是他可以以这个侵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啊，但是前提是他得测你这个确实超分贝，明白吧？如果不超，他去法院，法院也不会保护他。第二，他现在打这个投诉热线也好，报警也好，是他的权利。警察来了也是按这个去看。如果说你确实超了，警察会对你进行批评教育，你要是不改，警察还可以对你进行治安处罚。如果你不超，警察会出面调解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能，你说你拦着他不让他报警，不让他打电话不行。但是就是他打了，警察来一次两次发现没有的话，下一次他再打属于浪费警力，那不用你管，警察就教育他了，明白吧？他打那些什么投诉热线，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就不会再理他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些有效的社会资源给一些有道理的事儿啊，就是他就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我之前有过，就是老人就说是神经衰弱。人家楼上正常洗个衣服开水管子，可能那水管子有点回音，他都说不行，不让人家洗澡，不让人家洗，就是回来洗衣服就不能开水。晚上过了8点，你家都不能用水，你上厕所冲马桶我都觉得吵。那个就警察不会管的。
6: 我们基本上晚上7点多钟我们就完事儿了，并没有说大半夜的还在继续上课呀，去睡扰民。我们基本上7点多就完事儿了。可能这个时间上也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畴，而且那个分贝肯定是没超，但是他就是经常投诉完了，老是派出所、警察又打市长热线又什么的，但是警察可能也出于无奈，就是老去说我们，让我们去做隔音，但实际那个老楼吧根本做不了隔音，做隔音一是很大工程，第二也未必达到效果。
0: 这个事儿我现在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对吧？就是因为法律是有标准的，你超出这个标准，那你就要承担责任。如果你在合理范围内，你是正常使用，他是没有权利管你或是限制你的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可能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不问，其实我不想说。他可能除了这种以外，他可能还会去投诉说你这个其他的问题啊。那这个那就看你自己站不站得住脚了啊。
6: 啊，明白。行，好，谢谢啊。
2: 嗯，好啊，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此刻呢，可以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下面请进打进85815266的陈先生哈、啊，陈先生您好。
7: 你好，
2: 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2022年1月2号，我们有一个工程，就是我是干水电的，他就是完活之后，他就给我打这个欠条，尾款是53420，然后他说呢，到那个2022年1月15日给我3万块钱，但是那天他给我2万，完剩下这些钱呢，就一直等到现在，他就说他现在没有钱，他那甲方没给他钱。我这个欠条还有作用吗？
0: 有作用啊，他不是分期付款的吗？
7: 然后剩下这些钱，但是他得有个证明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宾馆的老板，在这欠条上也签字的。就这个我那欠条就一直都有用，是吧？
0: 嗯，我现在问一下，他还款的时候具体是怎么写的？是分期付款，还是什么时候一次性还清？
7: 他这人真。

0: 写的就是说是，2022年1月15日是先给拿3万，但是那天吧，他就给我拿了2万，然后是不是5万？
1: 然后后边，
0: 完了后来就是也没剩余工程款，等宾馆开业的再说一顿给齐。完开业，他现在已经开业，但是我还没看到钱，就是他说他甲方他俩有纠纷，就是。
1: 听懂了，那你现在有效，抓紧时间起诉吧啊！因为你至少2022年1月份到现在还在诉讼时效内啊，那就是宾馆开业的这个也时间也能算得出来，对吧？那个最起码他要是说认定不出来的话，从工商登记那天开始算啊，就也能算得出来。那你从那天开始起，你就有诉讼时效的问题了啊！所以我建议你起诉，别拖，诉讼时效是3年，到期之起3年内啊！但是你等着呗。已经对方已经违约了，已经开始不给你钱了，咱非得等到过了诉讼时效再给自己惹麻烦干啥？就现在就可以要了，随时随地。今天你想好了，我周一就能起诉啊。
0: 明白了，谢谢。
2: 好啊，跟陈先生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此刻可以拨打直播间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请进打进8581-5233的杨先生啊。杨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2: 好，请讲。
3: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啊，我家是。就是繁华地带嘛，算桂林路这片嘛。然后，我家是二楼，楼下呢门市开了个酒吧。我就想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居民区，这个是允许开这种酒吧的这种就是商业的东西的嘛。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扰民的话。因为他都是晚上5点左右营业到后半夜，这个那老楼啊隔音很差，就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呢？
1: 嗯，听懂了，两种
3: 主要就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梁主任您说。
1: 哎，先说你先问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做这个营业，看看符不符合标准。如果符合标准就可以，我们没有规定说我的居民区就绝对不可以去做营业，但是会有要求。比如说像酒吧，它会有消防安全呢，如果是食品的话，它有排烟排污等等，对吧？它要是有后厨，它有食
3: 环保属不属于就是噪音属不属于环保范围的？
1: 都算都有，明白吧？符合标准就可以，不符合标准就不行啊。然后维权的途径有两个，第一，你确实能够传出来他的这个声音达到超出分贝，扰民了。你的这个地区啊，它是有是商业区还是经营还是住宅区，这个看你城乡规划。啊，城乡不是看它实际用，就哪怕说这个地方实际大家都做生意，但是城乡规划他说它是居民区，那我这也叫居民区。对吧？城乡规划说是这个是个商业区，或者是那就属于商业区。然后你这儿有标准的，不同的标准，白天晚上都有，你去测，超出标准了就可以起诉它啊。如果没有超出标准，民事起诉，法院这块不管，法院管的是侵权，就是达到这个超标的。剩下的事儿，第二个维权途径就是刚才你说的，就刚才咱们说的第一件事了，看他合不合规了。如果不合规，那他别说吵，他不吵他也不能在这儿干，对吧？那这些呢？不赔你钱，但是你可以相关部门可以对他进行相应的调查啊。
3: 什么部门主管这个事儿呢？就说是公安呢，还是工商啊？
1: 相关部门，比如说噪音污染，派出所，声音吵的话，你去公安局。你说消防不合格，去消防，明白吗？你要是说食药监，那食药监管理。你要是刚才说的这个环保，那还有。对应的
3: 相应的方面是不是、相应不同方面不同部门
1: 对是的
3: 好明白了谢谢
2: 好啊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好的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哈0431-8581-5233那此刻呢因为8581-5266哈在占线状态我们也请这位陈先生稍事等待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4: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诉邦律师时间》。
5: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呀、
2: 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3: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4: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927 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介绍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的节目，这是我们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啊，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我们继续哈、接近我们的热线电话，久违的这位先生，您好，陈先生。
7: 哎，您好，主持人。
6: 好，请讲。
7: 好，张律师，这边啊有一个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刑事案件呢，目前这个立的是什么呢？立的是这个诈骗案。然后立的是诈骗案的情况下呢，目前这个当事人是取保候审状态，人已经出来了。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其实首先这个当事人呢，他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这个欺骗，是这个公司，这个境外公司啊，这个涉嫌啊，这个诈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当事人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一个讲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宣讲的内容呢，也不具备这个所谓的利诱性，因为他只是讲一讲这个技术概念、金融概念，包括这个技术概念、区块链技术概念。

0: 所有的工资就是一共也没干9个月，干了5个月吧。
1: 嗯，
0: 当时的工资呢也都这个上缴了，都上缴了，上缴到公安机关了。嗯，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律所能不能代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后续的话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到检察院能不能说是这个，你比如说犯罪情节显著较轻，显著轻微，能不能说是争取到这个检察院方面的不予起诉，或者说法院层面的这个就是说不予这个刑事这块不予这个免除刑事处罚，还是说通过缓刑，到底是哪个方面啊，这个反正案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听懂了，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能不能代理是能代理的，但是你说现在第二个问题，你更关心的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我相信谁也不敢给你保证。为什么谁也不敢给你保证？刑事案件这块要先看卷呢，我们要知道咋回事啊。你说的这情况，听你说我觉得我们是个无辜的人，对吧？虽然是不是所有的诈骗集团里的人都按诈骗算，不是的，我们之前有诈骗集团的前台，我也不知道我这公司是个诈骗团伙，是个诈骗公司，我天天就干着前台收发快递的工作，我就挣的是前台的钱。你老板诈骗，你其他人员诈骗，跟我前台没关系。包括像你说的这讲师，如果说你这个你真是不知道，而且跟诈骗也没有关系，也没挣这钱，对吧？那你就不是。但是你知道或不知道，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主观去说的问题，还要看综合结合其他人的口供，综合去确定的问题，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要去看。如果说我能告诉你的是啊，首先检察院这块儿，咱们一个刑事案件到了公安机关初步审查之后认为不符合，他都不会立案的。公安机关认为立案之后报检察院批捕，检察院初步已经批捕了，现在你这情况应该初步批捕了，说明我们的检察院认为初步情况可能已经够刑事犯罪了啊，他才会初步批捕。但这个也只是这时候叫犯罪嫌疑人，不叫罪犯，叫嫌疑人，就是说还是在嫌疑阶段。那进行调查，到了律师到了检察院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卷宗的。最终看了卷宗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是按无罪辩，还是按照有罪辩，对你来讲更好。因为如果证据确凿，不要无谓的抗辩，没有意义。那还不如像你说的是，我们跟检察院争取个好态度，对吧？我们积极的认罪认罪，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如果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能不能做个检察院争取个不诉，或者到法院这块看看能不能做个定罪不罚，对吧？那这些东西得去看。如果说这块查出来了，咱就是冤枉的，就不应该判，那你就不用再争取不诉的问题了。检察院这块不诉分成两种，酌定和法定。法定不诉就是不够罪，他想诉也不能诉，酌定是够罪了，但是认为显著轻微。所以你到底适合哪一条，咱是不是得去看？这些工作才是你下一步需要找一个能把这个事儿办明白的，能靠谱，能懂得这些程序的律师去帮助这个朋友去做这件事儿，好吧？
0: 张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取保候审不是检察院开的，检察院没有开这个逮捕，是
1: 公安
0: 机关开。
1: 你现在是在公安阶段。对吧？
0: 你
1: 这案子是在公安阶段，对吧？
0: 那什么时候这个案子会到检察院呢？是37天之后一定要移交检察院，但是人现在是这个取保候审状态，但是已经过去了37天，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到检察院了吗？
1: 那你问警察，这个事儿我们猜不到。对，问警察，如果到检察院的程序会走，明白吗？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移送了，而且他有可能到了检察院，检察院还有一个退回补充侦查的一个程序，对吧？检察院认为说够了我诉，检察院认为不够我还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申啊。而且如果说你这个案子要是像这种诈骗要是集团的，那可能时间会长，甚至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超期的，这个也有，这实话实说，对吧？那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实话实说，对你来讲现在就是对在哪个阶段，这个事儿不用猜了，直接一问就行，他那个程序里边会非常清楚的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佣金，也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的发展会员，或者说西楚这些都没有，就是拿一个基本工资。
1: 我听懂了，因为他给你定的罪名是定的是什么？定的是诈骗，电信诈骗，还是定的是非吸？电信诈骗它是个共同犯罪的话，他不一定在里边具体实现操作什么，明白了吗？到时候看看这个罪名。
0: 上面拘留就是这个，当时是开始的时候监视居住嘛，监视居住签这个拘留这个证明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诈骗。
1: 嗯。
0: 取保候审上面写的也是诈骗。
1: 嗯，那是按诈骗的话就不存在你还找不找下家的问题，又不是传销，也不是按非吸算的，明白吗？那诈骗你要是出谋划策，你什么都没干，你就是个主犯，你就坐那块出主意啊，下边人都归你管，你可以不干具体的事儿，也够共同犯罪了。所以这个事儿吧，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能告诉你的是，但凡啊，就是不应该定罪的事儿，咱该说的是说，但是有一些东西不是说你现在想象当中就说不是就不是的，明白吧？这个事儿毕竟是个刑事案件，而且诈骗这个罪名，它跟比如说它下游的罪名，就我们现在最常做的就是帮信，对吧？那帮信本身这个罪名特别轻，相对来讲就查实了，它也不是个顶格判，它也不是个很重的罪。那你诈骗这块，实际上它的这个罪名是比较重的，它在经济类犯罪当中是比较重的。它最终确定多少金额啊？确定你在这共同犯罪当中占据什么位置，或者够不够犯罪？这个空间会差距会特别大，所以这些东西都。你现在你跟我说，我听你说，我觉得没事儿，对吧？那我也不是法官，我也判不了。所以这件事儿就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咱们在这猜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抓紧时间去啊，然后去会见一下。因为现在取保候审的话，还可以在外边可以跟就沟通一下，包括那如果到检察院阶段了，能把全卷调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嗯嗯嗯。张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笔录过程当中，这个里面确实写了，就当事人的笔录的过程当中确实写了，就是说呢，是也是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所欺骗，不具备就是主观故意，不是主观故意的参与诈骗，而是被他的包装。
1: 你的主观故意，我明白。我现在告诉你，有没有那个关机关有没有让你签认罪认罚？
0: 认罪认罚就是退，把那个公司退掉嘛。
1: 认罪认罚签没签啊？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主观上你的笔录是一方面，他还会根据其他的这些因为这事儿指定不是就抓了他一个人，对吧？根据其他的口供去最终确定的啊，这个是要看的。这个笔录如果要是公安机关想按有罪去确定，或者是将来检察院那边有罪的话，他笔录也不会就取一次，对吧？这些笔录当中的这个取的本人的这个笔录当中有没有波动，或者是其他人笔录当中能不能印证上，这个可能都有关系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2: 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啊，如果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的话，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啊，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好，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那我们再次重复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25233，85815266哈。那现在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下面请进打进85815233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请讲。
3: 哎，是我吗？
2: 是你的。
3: 哎，那个我有这么事，我是干二手车的，完了之后我认识一个客户，我买了三台车，他是给4S店装修的，4S店订给他新车，完他卖给我。完了之后卖给我第三台车的时候，这车就是落不了记。但是里边缺手续，但是具体他们之间的事我不知道缺啥。完了现在是今天我跟他谈啥呢，我说那个车我不要了，退车。他现在还没有钱，他说是啥意思，明天咱俩见面的时候重新签个合同，说的是那意思是欠条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操作也好。现在这台车还没在我手里，在4S店在那搁着呢。完我钱付了。完我想咨询一下，下一步我是跟他怎么去签这个合同，不懂。
1: 听懂了。我先告诉你啊，第一，如果他的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他的车没有办法实际的这个交付，并且他配合你更名过户，没有办法更名过户，说明他差事儿。这中间差在哪儿了？他是抵押给谁了？还是说手续不全？他是走私车？还是说有一些 问题，对吧？那指定是有原因的，正常不可能，不可能正常过不了户，过不了户必有原因， 对吧？那这个原因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那是他违约，你现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钱，解除合同退钱，他同意的话呢，他转换成借款也可以，或者是拿其他车抵债也可以，对吧？那这事儿你看你自己去确定。同时呢，如果说他能保证说我可能暂时过不了户，我差多少时间，那我们签个补充协议，然后他也要约定违约金，把违约责任约大一点。如果你认为他的资信能力比较弱啊，那我建议你现在最好是解除，并且呢能要回多少要多少，或者他要是愿意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借条的形式有其他担保呢，对你是更好的。如果说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我还建议你抓紧时间起诉吧。这车现在好歹还在，我们把它查封拍卖了，是不是还值点钱？而且对方名下
3: 他这个车
1: 现在
3: 是他这个车现在是新车的状态，还没落呢，没落呢。
1: 嗯，
3: 他不像
1: 二手车，
3: 他就是缺一个合格证，他那个合格证是四 S 店的出不来。完了之后吧，他们意思说的，我说我等不了你们之间的事。他说那意思就是转为欠条的方式也行。但我那意思，要是真签欠条的话，需要怎么去签？像你说公证是怎么去签这个东西，有法律效果啥的？
1: 你想要什么？你这样稍后加我微信，然后你想要达到什么效果，我会告诉你欠条。我这有欠条的模板，告诉你欠条怎么签比较好。欠条都有效，但是你签的越完善，对你越好。比如说利息的问题、逾期利息的问题、罚息的利息问题，对吧？包括假如他不给我起诉，我可以连律师代理费我都朝他要，这些东西都写上，对你是更好的。同时，他要是能签担保人，你不光告他，还能告担保人，那是不是更好？我这是有模板。如果你要是说我先改合同，那你想要啥？你说我就是要车，我们必须三日内或者多少日内，或者是你说我干脆就不要了，那你要啥？咱告诉你，我会告诉你咋签啊。
3: 啊，那我就是加你个微信，私下里那啥呗，多少号啊？微信？
1: 加微信
2: 号码哈、啊，您可以记录一下哈、
3: 啊，
2: 号码是2463456，
3: 二
2: 四六。
3: 2426-3456，
2: 嗯，对的。
3: 他那个一会儿我可以联系你吗？他明天就准备要签这个合同。
1: 您现在加这个微信吧，然后微信可能因为加的人比较多的话呢，回复没那么快，你也可以打我们律所的电话啊、嗯，你稍后打我们律所电话也行。
3: 多少号？
2: 好的，那我们来
1: 8567，
2: 哎对，85671234哈。
3: 1234，谢谢你啊，我不耽误您时间，完了之后。慢慢咨询一下。
2: 好的啊，跟郑先生说声再会。
3: 谢谢啊。
2: 嗯，好的。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有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决生活当中你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例如这个交通事故啦、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您都可以来进行直接的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对话我们的张律师，张律师呢会为您就是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您可以来记录一下哈，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么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呢，您也可以呢以文字的形式把你所遇到的问题呢，把你所遇到的事件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的第一时间来跟这个更多的好朋友来讲一下，然后呢，也让张律师为您提供一下专业的法律服务哈。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听众讲，他说：“您好，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身边的一位女性朋友，刚生完孩子，孩子不到一岁，那孩子父亲呢对她进行家暴，但没有实质性证据，孩子母亲收入比父亲多，这个时候离婚提出诉讼，法院把孩子判给母亲的概率有多大呢？还有就是财产问题，现在我朋友也不上班，算是家庭主妇，偶尔居家办公，这个钱能怎么分？或者说我朋友多分点，她老公少分点啊？请问一下张律师。”
1: 嗯，首先离婚案件原则上是能协商尽量协商，所以我们大概半数左右，半数以上吧，我这没有完全统计啊，案件都是最后协商调解结案了，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工作，这个让大家能尽量调解，毕竟 当年是最亲密的人，对吧？但是如果确实调解不成熟，法院判的时候叫原则上共同财产平均分，然后有几个调整：第一，有过错的要给无过错方一些赔偿；第二呢，为家庭付出主要劳动力的可以适当的要补偿，这个是我们民法典新有的。对于家庭付出主要的，就包括我们说的全职太太、全职先生都可以的啊。然后这些呢是调解我们夫妻财产的这个一个杠杆啊，那具体由法官来综合确定。

0: 然后第二个就刚才他说的孩子的问题，孩子2周岁以下原则上优先考虑给妈妈给母亲，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妈妈照顾会更好。2到8周岁法官酌情判，看跟谁在一起更好。那有一些法官踩的点啊，稍后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会告诉你你有哪一些你会增加你的胜算率。8周岁以上孩子的他的这个想法，他想跟谁，法官还会重点去考虑，所以他不一样。就是你看同样的一个简单的离婚案件，我一直说最简单也最难，因为每家法条就那么几个法条，但每家日子都不一样啊。这个事儿呢毕竟是个大事儿，如果他真想确定了啊，说就是想离婚，绝对不是说通过朋友打个电话找个律师就能说明白的啊。对他负责的态度，让他本人来律所，我们会给他出一些方式方法的建议，好吗？
1: 嗯，好哈，感谢张律师。那我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哈，欢迎大家呢添加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咨询啊。如果你觉得比较缓慢，你也可以呢来拨打律所的电话哈，85671234啊，85671234。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直播间两部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在公众号上面哈，还有好朋友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律师您好，我借给别人10万块钱，我俩约定一个月还我2000，过去半年了，我一笔还款都没有收到，可以起诉他还款吗？
0: 嗯，可以，而且抓紧时间起诉吧啊！如果说这个钱再不还，我们从约定还款日期开始算，或者从你第一次主张开始算，3年内不起诉都过诉讼时效了，所以别等啊。然后这个钱没有还，或者是比如说分期履行的，中间有不还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到期不还的，或者是没有约定日期，就我现在就想要他不还的，都可以起诉了。而且借款这块张律师统一的答案就是越早告越好，因为你拖到最后不会让这钱要的更容易，只会更越来越难，到最后要么钱没了要么人没了。
1: 嗯，好的哈，那感谢张律师。那我们时间原因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电话啊。这位听友您好。
2: 嗯，你好。
1: 好，请讲。
2: 那我想问律师一下，就是把前段时间吧，就是我坐那个出租车完之后，那个师傅有点就困了嘛，完之后就跟对面车撞上了，然后当时吧就觉得头晕，但检查说没啥事儿，我就寻思拉倒吧，就这么回事儿吧。现在过去大概2个多星期，快半个月了，我就感觉身体越来越难受了。我这种情况还能追究吗？都能要到啥赔偿？
0: 嗯，您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个能要多少赔偿看损失，并且如果当时没觉得什么事儿，现在有了，那我需要看病例，就要看病例能不能证明关联性，如果能也都能要啊。这个事儿这样的案件呢我们之前也有过啊，也不是说没有赔偿。然后能要什么，我现在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交通事故这块的赔偿包括了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如果是很严重的还包括后续治疗费啊，就是我现在这个短时间内治不好，后续还有治疗费。如果经过好多次治疗还是不行，有病根的，那够伤残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这些都可以要。还有我看病来回的交通费啊，如果异地就医的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等等。这个呢你记不住没关系，稍后加微信就可以了。这个人损它是有一个固定的项目的，并且每个项目按什么标准计它都写得很清楚，对你来讲唯一的只要证明就是你现在的损害跟这次事故有因果关系就行了。
2: 哦，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好，跟这位听友说声再会啊。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再接听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啊，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的面谈。那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张律，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嗯，明天见。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素邦律师时间。
4: Love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

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乌雅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4: 向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情有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这里是 FM 927，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两款好物，雅诗兰黛五件套，还有欧舒丹的护手霜，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选购啦。快到七夕啦，今天商城宠粉放大招，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块，现在整套拿下只799，只要799。雅诗兰黛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它火了几十年，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它的忠实粉丝。那在今天商城七夕礼遇季啊，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落地费和享受汇率优势以及税费补贴，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799这样优惠的价格。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乌江。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1: 92.7
2: 过来，
3: 你走吧，
4: 走，
3: 他没破了吗？他。

0: 我，
1: 北北将军。
2: Love Radio 92.7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烧。好，吃盒饭。
1: Love Radio 92.7，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马上啊就到七夕佳节了，那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礼物啊就选大牌美妆，永远不会出错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说起这个牌子啊，大家肯定不陌生，这个呢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全球每2秒就能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所好。今天呢这套小熊爱心礼盒呢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以及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这个眼霜啊，外加3瓶的这个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了。那全线呢添加了 SK2 的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个呢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我们的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和光滑，毛孔呢也看着越来越小了。礼盒拿到手，哎，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小熊的标志啊也是非常的好看。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整套入手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配备了哎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非常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卖链可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

0: 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2: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看你事业腾飞，
3: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1: 看你嫁的幸福，
4: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1: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5: 没事，挺好的。
6: 没人管我们，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卓璇、张信哲带来的记忆点，早上的7: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哈，这个长春呢一直在下雨啊、
1: 嗯
0: 哦，然后这个天气呢气温有所下降哈。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这个气温特别的舒适。
1: 对，
0: 所以好多朋友会在傍晚的时候选择这个户外的这个，
2: 叫什么玩意
0: 儿？哎呀妈，吓我一跳，这音效。
1: 户外的这个出去玩啊，还是户外的烧烤啊？
0: 哦，就户外的烧烤之类的。就前两天下班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我们家楼下有人在那个吃烧烤。不都说嘛，东北人热情好客，你就在他旁边瞅一会儿，他就会问你吃不吃啊，来两串呀、啊。我就想试一试，但是呢，没有意思。
1: 你还不好意思啊？
0: 有没有朋友就是试过，就是你在旁边你就瞅，然后别人会给你两个吃的。但是我有过，就是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到底好不好吃，然后人家就说、哎、你尝着，你尝两块。
1: 结果你尝了几块？
0: 有的人
1: 让你尝两块吧，就是客气一下。
0: 尝了两块之后，我发现不好吃，我没买。那长春这个降雨还会一直持续，本周呢长春一直处于一个这个降雨的气候当中。
1: 对，
0: 今天呢长春是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1度，东北风2级、
1: 嗯、
0: 一直到本周五的时候，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带把雨伞，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下了。
1: 哎，现在这个天啊是真的凉，就是现在早上我不开窗户睡觉吗？
0: 嗯，
1: 每天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这个风都会把我冻醒。
0: 哦
1: 哦，然后我起来还得把窗户关上。你说我开窗关窗户吧还热，
0: 你睡觉之前你就关上呗。
1: 那热呀，
0: 你忍一忍呗。你鼻炎你都忍了，你这有啥忍不了的？你说。那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烧烤嘛、嗯、啊，你记不记得就是小学门口，
1: 嗯，
0: 就是会有那种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像现在的那种小桌子。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放学嘛，学校门口是没有地方让你摆那个足够的吃的这个桌子的，他、嗯、就是一个这个老板，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炉子，然后准备这个烤串，可能1块钱一串，我还是2块钱一串，我就有点记不清了。然后就有学生放学的时候就可以到门口去买几串这个肉串。
1: 哦、
0: 啊、品类也特别单一，只有肉串跟鸡肉肠。
1: 哦
0: 哦，你小时候吃过这种吗？
1: 吃过，但我没听，我那没有那么烤的，我那都是一个店一个店的
0: 啊。店哦、
1: 就是、
0: 在烧烤店门口，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规范了。
0: 哦，
1: 你那个时候不规范
0: 啊？啥意思啊？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童年记忆当中的这些零食。你知道如果我们放学的时候可以买10个肉串，那都算是奢侈，说明你今天的零花钱有10块钱。
1: 10块钱的零食，那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小学的门口，我们小学的小学门口就有个炸鸡柳店
0: 啊、
1: 嗯、而那个炸鸡柳店真的非

0: 异常好吃。
1: 小时候的那种炸鸡柳，就是你一咬进去就全都是肉。
0: 对啊，
1: 不像现在有一些鸡柳，你一咬进去全都是面了。你真是，现在有一些鸡柳，这真是做的一般。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说一说记忆中的童年零食。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